0: 的。那些些他们看见我是农民和他们看见些他们的在分的待遇那些些他们的
1: 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的是他说

就等来给他老师给他也想做回节目一点把他给他弄他来把你给把你也是等来给他一点跟他说等来给他我的这个节目

0: 政府或者是省，我们的这个状况和情形，哎，他每个人都发了红包，是获得是获得了，我获得了，他们也可以。我信他妈，我和那三对吧？我信他妈，三万块钱嘛，不是多少币？
1: 什么币？不是什么币？
0: 啊，对了，对了，我有三万块钱。别人在那干的是什么？我都看不清，你干嘛在那干？你说你干嘛在那干？不是，那你干嘛？